0: 则，看到新疆特岗教师招聘信息，心中满是热忱，毅然踏上了西行的列车。库拉泽，
1: 当时心里面有一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热血。当时我在来新疆的火车上面幻想，我去的那个地方应该是有很多什么哈密瓜呀、水果之类的，但是真正到了我们吉根乡小学以后，除了部分树木，其余的都是光秃秃的。
0: 更难的还在后面。库拉泽刚到学校时正赶上放假，新修的宿舍连电都没有，更别提做饭。他和同为教师的爱人靠着泡面硬挨了五天。那年他20出头，妻子也刚从家乡辞了工作，跟他一起扎进了这片高寒之地。库拉泽，
1: 条件虽然比较艰苦，但是我们没有打过退堂鼓，因为我们也是农村的孩子，我们从小也吃过苦。只有一次他生孩子在老家生的，我没有回去，因为那时候我带的学生马上毕业了，需要参加考试。我那次是剖腹产，没在身边照顾他，确实比较愧疚。完了他说让我放心吧，让我不要担心。
0: 妻子生产，孩子降生，他只能隔着手机屏幕遥遥相望。校园里还有一群孩子正等着他守护，因姓氏为苦，学生们亲切地唤他辛苦哥哥。也正是这一声声稚嫩的称呼，冲淡了所有奔波与辛苦，让清贫的日子满是甘甜。库拉泽，
1: 我的学生他们都称呼我辛苦哥哥，因为我刚到这里来上班的时候才20几岁嘛，他们就喜欢叫我哥哥嘛，这个称呼拉近了我跟学生们的距离。
2: 孩子们客气好，
3: 辛苦哥哥，我们去下棋啊。
4: 辛苦哥哥，我们一起去打羽毛球吧。
0: 库拉泽要做的事不只是陪孩子们打球下棋。吉根乡很多父母上山护边，常年不在家，男孩子头发长到盖住眼睛，女孩子很少洗头。库拉泽夫妇就把宿舍变成了家庭理发店和洗头房。库拉泽，
1: 我就会把男孩子带到我的宿舍里面去，给他们理发，给他们洗头呀。女孩子，我的媳妇儿就会给他们洗头发，给他们梳头、扎辫子之类的。还有一次，我们班有个男同学特别喜欢踢足球，他的那个鞋子前面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洞，已经破得不能再穿了。我就把我们家孩子备用的这个鞋子呢，送给了这个孩子。这双鞋子，这个孩子现在都还留着呢，现在都还穿着呢。
0: 除了生活上的照料，库拉泽最在意的是孩子们的眼睛是否有光。他相信笨鸟先飞，勤学苦练，也相信每个孩子都能教好。
2: 同学们，数学难不难？
5: 不难。
2: 我们能不能学好？
5: 能。
2: 加油加油加油
5: 加油加油加油。
0: 在库拉泽的班里，有个男孩叫努尔苏利坦托和托西，父母常年上山护边，家里没人盯着他写作业。这孩子脑瓜不笨，可就是管不住自己，放学书包一扔，作业永远空白。第二天到学校，要么是忘了，要么低着头不说话。库拉泽没有拍桌子训斥，也没有叫家长。他观察了几天，发现这孩子其实不讨厌数学，只是缺一个人坐在旁边陪着他，推着他往前走。库拉泽，
1: 每天中午让他坐在我的办公室写作业，他不会的题我先讲给他听，然后再让他讲给我听。他现在数学考试基本上都能考90以上，发挥的特别好的时候能考100分。
0: 学生努尔苏利坦，
6: 老师会认真给我讲解，如果我不懂他会换一种思路。老师之前给我们讲解天道酬勤，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取得自己的果实。我现在的目标就是努力学习，将来建设自己的家乡。
2: 这道题你看啊，我们先读题。
7: 甲乙两件服装的成本共500元，求。
2: 为这一步你做得很好，那下一步应该怎么算？来，你试着讲给我听。
7: 我们这道题可以用解方程，一加50%x 乘。
2: 没错，就是这样。你看，你不是会吗？你要自信一点哦。
0: 而在所有成绩之上，库拉泽把爱国两个字种进了边境线的课堂里。库拉泽，
1: 我们住在这个边境线上，肯定要把这个爱国放在第一。我们每次升国旗，不管是站在哪个位置，他都会肃立站直，给国旗敬礼。作为一个中国